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来自 Yummy 的《Yummy Yummy》。

相信大家小的时候，当大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没有那么的明晰的时候呢，一定会被送去声乐班或者是舞蹈班，因为这两个是最最这个普罗大众大家都可以去学的。那至于说后来大家有没有就是成为舞蹈班里的精尖的一份子，还是说觉得自己不合适就退出了，继续来分享汪峰的北京。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其实有蛮多的歌曲还有电影都会用命中注定这个词来命名，因为好像爱情当中就是写下了很多命定的事实，不管最后是大团圆结局还是一些悲伤的结局，如果当你认命的时候，你都会说这真的是命中注定 in destiny。 送上王心凌的陈淑芬与林志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最开始呢，大家是听到黄小琥的演唱非常的铿锵有力，然后其实真正让他在内地火起来的应该是李宇春在当年的超级女声的舞台上来演唱的这首歌，还配上当时那个有名的舞蹈动作。后来呢，就有很多的歌手来翻唱它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个版本哈，来听到这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的

我们所说的戴绿帽子可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寓意。可是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做绿帽子节的，你知道吗？它起源于爱尔兰。爱尔兰这个国家呢，是特别特别爱绿色的一个国家。你看，国旗上有绿色，国花呢也是绿色的三叶草。然后在绿帽子节那天呢，大家更是穿着绿衣服，然后戴着各式各样的绿帽子来上街。后来随着爱尔兰裔遍布世界各地，那绿帽子节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在节日当天，也会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景点都会变成绿色，以此来庾祝他们的节日。听到庾澄庆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刚刚说的这一段关于失恋的结论，可能很多男生要为自己来抱不平了。也许他们会说自己也被曾经伤透过哈。当然，我是说大部分的数据是这样显示的嘛。每个人谁？

没有失恋过嘛，对不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就是接下来该走的方向，或者是说找到自己那个最后可以爱的人，这才是正解。接下来送上这首《大女人》，来自于矜持。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

其实不管是养猫还是养狗，我觉得人跟动物之间有一个，通灵的习性在。也许你真的会比较适合养猫，也许这个人会真的比较适合养狗，就看你跟这个小动物见面的时候，你们俩到底是不是很合拍，也像是有一种在找对象的感觉，在找生活当中陪伴的你嘛。也许他也在选择他喜欢的人类呢。我们来听到阿桑的这首《保管》。

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9:20，我们来听到莫文蔚的这首《Candy Kisses》。

有一个孙子看到他的奶奶很久都没有换过包包了，所以呢就给他买了一个 LV 的包，然后大家都知道是奢侈品，是名牌，但是他没有告诉他的奶奶这是一个名牌。那么奶奶呢就拿着去买菜了，还用来装鱼。后来就是回去就孙子看到之后真的是有点哭笑不得哈啊，奶奶还说这个不好，还漏水。乍一听这个故事特别的好笑，但是呢细细一想又觉得很温暖。就是包包嘛，本来就是身外之物，既然把它送给自己的奶奶，没有说出它是什么国际大品牌，那其实就是给它来用的。继续来听到这首《练习》，来自于刘德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2: 我终于
1: 送上一首《路弯弯》，来自于巫启贤。
2: 看清楚这世界。

治疗失恋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通过吃东西，有的人通过去就是哭诉啊、倾诉，有的人是通过结交新的朋友。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经验都会不一样哈。来听到叮当所带来的《好难得》。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之前的这个巴沙慈善主题夜呢，也是汇集了国内80%的大牌明星都到场了吧？大家看最后那张大合照的时候，相信里面有你非常多喜欢的明星都在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星光耀耀的夜晚。
1: 我们继续来听到陶喆的这首《沙滩》。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有一些比较挑剔的食客或者是美食家们，他们可能非常注重这家餐厅它的排名程度或者是它的荣誉程度。那比如说米其林就是一个很好的鉴别这家餐厅它可能这个餐价贵与便宜与否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也有一些营销文体呢，就是用的米其林体，比如说味道堪比米其林，或者是他的主厨是前米其林三星主厨，或者是排不上米其林没关系，这里为你推荐他楼下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时间是10:18。听到萧亚轩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有人告诉我说，她收到最惊喜的礼物，就是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现在的老公就当年的男朋友，然后准备了钻戒给她求婚，算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经历过的故事哈，但是对于她本人来说呢，是挺感动的，所以她永远不会忘怀当时的那一刻。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子祥，一首《敢爱敢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FM97.1 爱听音乐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你一定都有着这样子的好习惯。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想知道你的心里，张震岳的这首《分手吧》，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说分手的方式。

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困难跟一些好像看上去跨不过的坎的时候，心里会默默的祈祷着奇迹的出现。但是有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在人和的上面，大家可以把它做到极致的话，剩下的就真的只能靠奇迹了。来听到阿信跟叮当的合唱《走火入魔》。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对我来说，可能伴侣是一个有趣的人是比较重要。不知道大家如何来定义"有趣"这两个字哈？是在朋友间谈笑风生、风趣幽默，还是说在枯燥无聊的生活里，总是能够见缝插针，找到各种有意义的玩法？在我看来呢，这个有趣的人，要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做有趣的事，而是能够将一件没有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起来。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搜查一首《光年之外》，来自于邓紫棋。

来自于小虎队的再见。青春，你还可以说再见吗？你还会重新再次青春一下吗？梅开二度，说的也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呀。所以呢，有些人说再见，也许能意味着再见，但是也许就意味着再也无法相见了。好好去珍惜吧，不要轻易说再见。当你听到张信哲的这首《难以抗拒的容颜》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个人的影像呢？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1:19。接下来送上汪苏泷所带来的风度。

其实很多学生族啊、上班族都喜欢趴在桌子上睡午觉，醒来之后容易脖子不舒服或者嗓子疼，因为趴着睡觉的姿势使身体弯曲度增加，导致呼吸不通畅，体内氧气供应自然就不充足，腰部、胸部的姿势还会诱发各种心脏疾病。所以您下一次的话，哪怕说搭上两个椅子，也别趴在桌子上睡觉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慧琳带来的《爱我不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当初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比如说，当年呢，我也曾经从来是烟酒不沾的，而现在的话，哎，出去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或者说，哎，有些时候也会小酌一杯，对不对？所以，我记得当年这个很讨厌这个老爸喝多了，然后回到家里边，我就想把他驱赶出去。我现在的话，自己也变成了那个当年最讨厌的人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如果说你觉得状态不好，如果说你觉得最近的时间很让人头疼的话，那么就让自己忙碌起来，因为当一个人特别忙的时候，自然也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你是不是还记得自己的初恋到底是什么滋味的呢？初恋是粉色系的，就好像是刚刚采摘下来的桃子一样，鲜嫩多汁，精脆可口。当然啦，桃子年年有，而初恋却只有一次哦，好好珍惜吧。分享龚志怡的《明知我爱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听着这样的音乐，我们是不是都慢慢的变老了呢？但是我更喜欢用成长这两个词儿。而且你知道吗，其实你感觉自己有多少岁，你的身体就会有多少岁。据《每日邮报》报道说呢，科学研究表明，自我感知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的人呢，长寿的几率要更大一些。而对于感知年龄较实际年龄要年长的人呢，则会更早的离开。所以说，你要觉得自己现在还很年轻的话，那么说明你的身体也许还真的很年轻啊。继续来分享品冠所带来的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大约在冬季，这样的歌声真的听了很多年了，不过呢，这样的歌声也不再遥远。

还记得白落梅曾经写过一段话，她说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很多很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还有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是不必要干戈相向吧，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那时候就一定要做好有一天被洗劫一空的准备。当年再辉煌，当年再叱咤风云，现在可能我们只能够在歌声当中去回味那一些了。无印良品告诉你，没你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还有小雨。

想拥有好的嗓音吗？那您得保护好自己的牙齿。您可以经常扣扣牙，一种是咬扣，就是上下牙要有劲儿的那种咬东西的样子，这种扣齿的速度稍微慢一点。那么另外一种是轻扣，上下牙轻轻触碰，那么这样的话速度会比较快。练习这两种方法的时候是可以相互结合的，但是不要太使劲了，以免损伤您的牙齿。飞儿乐队出道至今，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由团员自行创作，也包括这首《天天夜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3:17。继续来听到一首《告白气球》，来自于周杰伦。

唱歌要靠谱一点，音乐再好听，有些时候它也要接地气，否则它永远飘在空气当中，那么它也无法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有些事情要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像有一位李先生，他就通过信用卡呢持续累计透支了15500块，恶意透支信用卡消费，银行经过多次的催讨，李先生却不当回事儿，反正就是不还。后来呢，他才知道，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信用卡恶意透支额度达到10000元以上，就会被立案追究。所以说，不是你欠钱不还，然后赖账就可以的哟，要负法律责任的。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的《百年孤寂》。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而接下来就给你带来一首许慧欣《爱情抗体》。

0: 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很想问你一个小问题，你是几月份出生的呢？我告诉你，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发现呢，出生的月份有可能决定了你是否容易生病。研究人员说，所有的月份当中，五月份出生的人最不容易生病了，而十月份出生的人是最容易生病的。七月份和十月份出生的孩子哮喘的几率会比较大。那么三月份出生的人心脏最容易出问题，十一月份出生的人容易得支气管炎。我是五月份出生的，可是我从小体质就弱呀。不过现在的话，经过这个，一些锻炼啊，然后饮食上的调节啊，每天按时睡觉啊，我现在的话，一年好像也不怎么生病哎。所以说，其实健康不健康跟月份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对？真正有关系的是什么？你是不是关注自己的作息，关注正常的生活规律？听到张信哲的残念。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撑太久，很可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3:52。音乐旅程进行到了这里，陪你听听歌，来自于陶喆的《普通朋友》。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悠悠，一首忧伤叹。

手机是一个超级器官，对世界失控的感觉会引发每个婴儿心底深处的那种狂躁和愤怒，所以人出生之后的大部分心理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去抵触这样一种敌意，给自己营造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安全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要在现实生活中也享有绝对的控制，简直是难以登天。但是手机的出现却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缺憾，或许这也是很多现代人手机不离手的主要原因吧。继续来分享半导体盒，来自于周杰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继续要送上动力火车一首《艾琳娜》。

情最大的敌人不是出轨，也不是生活的压力，而是想的太多。有的人一旦恋爱就会东想西想，就会胡思乱想，可能对方还不知道，你却在心里已经过完了一辈子。这不是谈恋爱，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情绪。爱应该是让人愉悦的，想要好好爱，就千万不要想太多。送上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跟金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这首超级喜欢，来自于阿牛，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接下来分享李惠子所带来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任？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耳边和你分享到徐怀钰的一首老歌《纷飞》。

有一位90后的同事送给我两张张信哲的老 CD， 回家翻出了十几年前买的 CD 机，连上音箱，不知不觉地听完了整张专辑，才发现已经夜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身边一个很普通的物件却上了年纪，里面自然也藏着你的年华。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一个人最好的模样，大概是平静一点，坦然地接受自己所有的弱点，不再因为别人过得好而焦虑，在没有人看得到你的时候，依旧能够保持节奏。这样或许会走得很慢很慢，但是会走得比谁都坚实，不用害怕一脚踩空，也不用害怕会走到别人的轨道上去。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男人海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来听听阿妹的这首 Yes or No。

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送上孤单心事，来自于演员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更新的时间是15:49。说起校园歌曲，就会想到老狼，来带你听听他这首《美人》。

人是最大的幸福。这样一个人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是他能够读懂你，能够走进你的心灵深处，能够看懂你心底的一切。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的身边，默默的守护你，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很多爱你的事。继续来听到那英所带来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

的都会来，该走的全都会走，别拒绝，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别担心，学着去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能够充满着正能量。听到这首风雪梧桐，来自于南拳妈妈，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

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烫的时间现在是16:20。继续来送上方大同的女人。

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的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格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如果不好好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那重要的方法呢，就是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的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格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如果不好好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会变坏。为了使人不变坏，那重要的方法呢，就是专心一致地去教育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最好的开始是父母无条件给予的。继续要为你送上的歌，来自婴儿，一个熟悉的声线。

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小眼睛。

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接下来继续和你共享经典情歌，张信哲这首《回来》送给你。

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接下来继续和你共享经典情歌，张信哲这首《回来》送给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16:50。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朋友的酒》，就好像是诗人一般的把它娓娓道来。

情需要默契，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需要多久积累？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毕竟岁月如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你有多久没有听许茹芸的歌呢？和你分享到她这首好听。

情需要默契，两个人如果心照不宣，需要多久积累？永远究竟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说永远倒不如来说一说现在，毕竟岁月如歌，时间流逝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倒不如好好的来珍惜一下身边的人事物，或许可以把这些美好永远的留存在你的记忆当中。你有多久没有听许茹芸的歌呢？和你分享到她这首好听。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

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都是记忆，更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的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继续来送上许巍的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

好音乐尽在 FM 97.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21。编号89757的创作概念是一个来自3005年的未来战士。89757是机器人的编号，而 JJ 就是机器人的化身。一首充满科技感的梦幻色彩的音乐，轻松的旋律，自然流畅，混合了机械的弦乐，还有音乐伴奏，很有跃动性。也许呢，在千年之后，这种机器人就真的就会普遍存在了。

宠和爱是两种境界，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刻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就那些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相爱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来听到刘惜君的你，宠和爱是两种境界，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刻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在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就那些把你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相爱的人适合一起风花雪月，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来听到刘惜君的你怎么说。

在调频九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分享《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0: 不去的坎儿别放在心上，忘不掉的人也应该要告一段落。新的征途上，关心身体和心情，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面朝新的一年，花开不待。愿从今往后的你，别爱得太满，别睡得太晚。
1: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
0: 过不去的坎儿别放在心上，忘不掉的人也应该要告一段落。新的征途上，关心身体和心情，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面朝新的一年，花开不待。愿从今往后的你，别爱得太满，别睡得太晚。

0: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2: 爱我真爱的每一天，
3: 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
4: 燃烧我的卡路里，
5: 拜拜甜甜圈。
6: Don't go, don't go, go。
1: 好音乐尽在 FM 97.1。

方，那儿一别不知流年何夕，想到我们都已满头白发，不由得唏嘘不已。或许像是最后一次写信给你，然后回忆是只有几个瞬间，幸运的是我们都曾一起低头看水中的倒影，那年的康桥，年轻的自己，风吹在摇的风铃，路过的风景都追不上你，是该用怎样的口吻你才能明白我多爱你，在天的月能替我温柔的诉说甜蜜的话语。

秋风发少女美的好比出水和芙蓉，放手背对着夕阳情愫让红线索不同，愿她脸颊泛潮红，前马似回眸换这一世重逢。我愿做你的新娘，承诺情海回响在耳边，抽屉里无名的戒指遗憾终被挂在秋千。也许我们都明白这一世注定有缘无分，我的阿芳，我是多笨，以为还会见面，可是时间转瞬。

0: 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呢，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时曾经喜欢的歌会经常的弥漫在耳边，可能因为电脑换了个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而没有了这些歌曲，偶尔再次听到呢，就会是一片的温暖，就像是和故人再见。有失去的人可能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分享一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还有蒋一侨。
1: 把烟熄灭了吧，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再看到时间来到了18:20，还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金海心演唱的《猫咪森林》。

其实从小到大，很多人都活得太累、太紧张了，都在活给别人看。怕的不是你的在意，怕的是你在意了很久，结果发现那些东西到头来完全没有意义。世界很忙，别人也很忙，没空关注你。活得轻松点，咱们没那么多观众。来听到许巍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透的多了，快乐越来越少了。我怀念无话不说，我怀念一起做梦，那些年未遥远的没有形状的梦，我们单纯的没有烦恼。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依然情如当初。现在我也害怕同时间说真话，自己都会变成一个笑话。继续来送上周华健还有蒋一侨的那女孩对我说，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起告别，只听见风声召唤。等穿过这片荒野，理想就会实现。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慧，一首《说不出的快活》。

分得清什么是应该接受的，什么是可以去改变的。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如何区分二者。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边抱怨边敷衍工作。你可以尝试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不行，就可以尽快的考虑辞职了。其实没有人要求我们委屈自己，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了眼前的苟且。来听到黄征的《野菊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9:17，继续来分享何润东的《明天是最后一天》。

人生的幸福美满其实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情。你喜欢的欢欣鼓舞、轻松快乐，还是孤独苦闷、疲惫不堪，主要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态。我们身体呢，会因为劳累而疲惫，心灵也会因为负荷过重而出现问题。要记得经常让心灵放个假，心灵安顿了、平衡了、丰盈了，我们的人生也就快乐了。接下来分享莫文蔚和郑少秋的时间始终。你好。

尽，生命开始近乎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偷偷的爱》是台湾电视剧《真心情案2040》的片头曲，由陈默、严爵作词，严爵。是不是

迷惘惆怅的岁月，封闭孤独的懵懂，寻觅温暖的寒冬，总有那么些人在陪着我们左右，不离不弃，游走在爱情和亲情之间，近在身边，发现最细微的需要，远在天边，给予最真挚的祝福。他们就是你最可爱的朋友，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走过花开花谢的日子。或许联系少了，心里的分量确实也变得更加的重。来听到江美琪所带来的《在一起多好》。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接下来分享制造浪漫，来自于邱慧琳和郑中基。

人生是一种平衡，再苦也要微笑，让心学会放松轻松，再痛也要坚强，让梦洒满阳光。每个人的命运不同，人生不同，环境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不要质疑我们的选择，沿着自己内心的方向一步一步的去走，接纳的所有，拥有的所有。继续听到的是袁娅维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所听收听的依旧是 FM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来听到 Mitch Ricci 所带来的私奔。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送上李琦的思念如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继续来分享这一首《这叫我孩子》，来自于品冠。

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也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一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思念谁》来自于许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非常别找我麻烦，来自于蜂蜜囧君。

人生如戏，更在乎的是满座嘉宾的嘘声掌声，还是释放内心的欲望渴望。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深陷和人格颠覆。分享这首《你们要快乐》，来自于林圣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7。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于齐秦的想念。

两个人怎么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接下来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0: 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0: 这是一位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领悟之语，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送上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来自于张学友。
1: 也算醉酒，也算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接下来分享，沈翁来自于刘若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FM 97.1，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分享这首《结果》呢，来自于欢悦。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继续来分享这首《想你想得好孤寂》，来自于邰正宵。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来听到一首《霸王别姬》，来自于屠洪刚。

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一首可惜。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

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王心凌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为了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和品冠，一首《明明很爱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您听到的就是 FM97.1，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来听到阿妹妹所带来的《我要为你做饭》。

0: 怪诞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送上这首《孤星泪》，来自于刘德华。
1: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三，放过对错才知答案，活着的勇敢。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
0: 也许很远，或是
1: 送上这首《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还有张碧晨。
0: 对岸

在感情中遭遇背叛是很常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想质问对方，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你的爱已经消失了。与其纠结不清拉扯不断，不如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因为缘生缘灭无法强求。接下来分享一首《不是真的爱我》，来自于孙燕姿。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的队伍，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逃不出一直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像在迷途，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了雷德。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浮生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光线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拜托你请人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7.1， 各位好，我是于海。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开水与白面包。

或许有的时候呢，相爱而不能在一起，反倒是互相的忘却呢，是两个人最好的归宿。所以呢，如果还有情却没有办法，只好分开，这样的感情其实是最让人度日如年的。唯一的办法是轻轻的放下，忘记自己，也忘记对方。送上这首超级喜欢，来自于阿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两个人在一起啊，很多时候呢，讲真话总是能够伤害别人啊，但是有的时候不说真话呢，很多东西郁结起来，可能呢又会更多的影响到这段感情的这个架构。所以好多时候，如果说你身边那个人，你可以跟他说真话，你可以呢在他面前做自己，那就是所谓的练练真言了。听到这首《漫步人生路》，来自于王若琳。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在一些呢这个电台的节目当中会听到一首歌，然后呢你可能正好没有听到主持人的介绍，所以呢你只是听到旋律。推荐大家一个办法，如果你想要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或者说呢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打开你的 QQ 音乐这样的 APP， 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个功能叫做听音辨曲，只要用它听一听，它就会告诉你这是一首什么歌。接下来送上这首《不走》，来自于杜德伟。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很多人会发现说，其实在当年内地歌坛有很多民族风的好音乐，虽然呢现在我感觉呢流行音乐太过于单一，风格呢也总是会希望可以更为的洋气，却忘记了很多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是好听的。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去回过头去寻找那些当年的内地好音乐，来听到王菲和张学友所带来的《非常夏日》。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叫做《找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啊，跟我们相处的那个人对我们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爱。那这种感觉其实在青春时候那种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时时会侵袭我们。当年也只能听过那些呢当时陪伴我们的音乐，然后好好的来疗伤。来听到李玟这首《爱你在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刚看到时间来到了7:14。继续来听到不仅仅是喜欢，来自于萧权和孙雨赛。

0: 小摊小贩好吃的美食。也许呢，我们离开校园很久了，依然想象着啊，当年在那条街道上面每天觅食，每天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光，简直就像是天使般的日子。
1: 如果眼泪不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廖佩玲还有邰正宵，一首《我爱过你》。

回忆里面总是会有一个人已经不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甚至呢，你可能啊会发现说，也许呢你在街头偶遇他，你都已经早就没有了熟悉的感觉。可是在回忆当中，他就是那一段人生和你一起度过的一个最为真实的人，或许他也就只是活在你的脑海当中那段回忆里。继续来送上这首《被自己绑架》，来自于杨丞琳。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听到黄小琥的《我要你的爱》。

爱上一个人，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最简单的就是情不自禁。其实这一种呢，你会觉得没有缘由的去在乎一个人，突然很关注那个人的感受，就是你最初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一种最美妙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最后能成为正果，可是这种情不自禁，或许就是青春最大的一股非常美好的力量。接下来听到一首《烂好人》，来自于陈威选。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七里香》，来自于周杰伦。